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心脑，对你那个心肺，对你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家人们好，咱大象好物最贴心的健康守护者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家人们一路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啊，是你们的热情让咱大象好物呢能把全球真正的好东西实实在在送到咱千家万户。说到做到，不玩虚的，咱就图个老百姓花小钱儿，买好货享健康。现在大家物质条件也好了，生活越过越好，心情也好了，但不要忽略了最金贵的东西是啥？健康，健康还是健康。尤其是咱们上了点年纪的，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谁不想身体硬硬朗朗的？谁不想胃口倍儿棒，吃嘛嘛香？谁不想腿脚有劲儿，广场舞啊想跳多久就跳多久？谁不想精神头十足，带孙子孙女儿一整天不喊累？谁不想一年到头少感冒少打喷嚏，安安稳稳过个舒坦年呢？家人们啊，还有一个困扰咱不少中老年人的难言之隐，那就是便秘。哎，肚子胀鼓鼓的，好几天不舒服。为啥会这样呢？那归根结底啊，是咱的胃肠动力不足了。这胃肠啊，就像家里的下水道，动力不足，水流就慢，东西啊就容易堵住。这时间一长呢，毒素排不出去，堆积在

身体里浑身都不自在，这胃肠动力一弱，麻烦他就来了，啥啥都不敢吃，怕油腻，怕生冷，怕不好消化，好多爱吃的东西啊都得忌口，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尝，生活乐趣都少了，不舒服，肚子是胀气，反酸，打嗝，吃完饭呢总觉得堵得慌，影响心情，更影响睡眠啊，没精神，身体负担重，总觉得沉甸甸的，哪儿还有劲儿活动啊，这身子骨呢就是咱革命的本钱，对不对？本钱不够硬，这好日子想着也不够舒坦呀，对不对？胃肠不给力，动力不足，连带着吃不好，排不畅，精神差，看着儿女忙前忙后的，咱心里呀也着急，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呀，咱得自己把健康这道长城给筑结实了。这长城的根基呢，首先就得是咱畅通无阻、动力十足的肠胃。家人们，大象好物啊，今天就给您请来了健康强源团，它就是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这可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啊，这是咱中老年专属的健康卫士肠胃充电宝。免疫球蛋白是啥？这可是咱身体里对抗病菌病毒、守护健康的精锐部队，是咱免疫系统里的大将。玉健康特别添加了免疫球蛋白，就是给咱身体啊直接输送援兵，增强咱自身的防御攻势，让那些捣乱的小病菌、小病毒不敢轻易来犯，给咱的免疫力呢加把火，添块砖。不光是有免疫球蛋白啊，我们还添加了千亿军团大作战，我们的菌群添加量是大于1000亿的。1000亿，家人们，你想想看，1000亿个活的健康小卫士，这阵仗，这规模，您就说安心不安心吧。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集结了四大王牌菌将，这第一个呀，就是鼠李糖乳酪杆菌，它是肠道守护先锋，帮助平衡菌群，提升屏障。第二呢，就是植物乳脂杆菌，它是助力消化吸收，特别能促进肠道蠕动，帮咱啊赶走便秘，让肚子轻松舒畅，增强免疫力的。还有这嗜酸乳杆菌，它是啊优化肠道环境，巩固健康基础，是清理肠道垃圾的好帮手。最后啊，就是乳酸乳球菌乳亚种，它呢促进有益菌生长。这四大菌将专门调理咱中老年人脆弱的肠道环境，改善吸收，给胃肠加足马力，让动力源源不断，从根上给咱的免疫力啊加油打气，让咱吃得好，吸收好，帮咱赶走疲劳感，找回精气神，身体自然棒。这胃肠动力足了，便秘也缓解了，那些这不敢吃那不敢碰的忌口烦恼也没有了。玉健康呢还采用了先进的冻干工艺，你要问这技术牛在哪儿，它能瞬间锁住益生菌的活性，让这些小战士呢在到达咱肠道之前都保持满血状态，活性强，效果才够猛。普通益生菌啊可能在路上就阵亡大半了，咱玉健康的千亿军团呢，那是实打实的战斗力，直达肠胃战场，快速发挥作用，缓解便秘不适，提升动力。还有啊，家人们听好了，玉健康是正儿八经的运动营养食品，这标准可高了。这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它的配方更科学、更专业、更安全，好原料、好工艺才能出好产品。玉健康严选优质菌株和原料，品质看得见，吃的才安心，图的就是一个放心。这么好的免疫军团健康充电宝，家人们猜猜平时得多少钱？这原价呀99块钱只能买到2盒，但是今天在咱大象好物直播间呢，为了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为了咱中老年人的健康，特别是为了帮咱解决便秘烦恼，提升胃肠动力，我们要放一个大优惠。听好了，家人们，原价99块钱2盒的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今天呢您只需要支付99块钱，对，99块，不是1盒，不是2盒。

0: 给您发5盒，整整5盒，买2盒送3盒，买2盒送3盒，买2盒送3盒，重要的事情说3遍。咱来算算这笔健康账啊，原价99块钱2盒，今天大象好物呢99块钱5盒，每盒包含30袋，5盒呢就是150袋，算下来呢平均每袋不到7毛钱，比您喝半盒牛奶还便宜呢。家人们，这么疯狂的价格，这么硬核的福利，把免疫球蛋白、千亿活性益生菌、冻干黑科技、运动营养品质，还有解决便秘、提升胃肠动力的关键助力，一次打包带回家，99块5盒，150袋，这泼天的优惠力度去哪儿找啊？只有在大象好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的家人才能锁定。那重点来了，这个买2送3的超级福利啊，不是自动就有的，名额极其有限，您必须现在立刻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咱大象好物的专属健康守护热线，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别犹豫，别观望，电话都接不及了，客服都忙不过来了。王大爷刚打进电话，说老伴儿啊，便秘好多年了，什么法子都试过了，效果都不持久。听说玉健康能提升胃肠动力，专门解决这个老难题，赶紧要订。李大爷刚打进电话，说老伴儿啊，总感冒，胃肠弱，这回要赶紧给老伴儿买10盒。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手快有，手慢无，错过了今天，您再想用99块钱买到整整5盒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可以说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了。都说这健康无价。但今天呀，咱大象好物让守护健康变得触手可及，99块钱5盒玉健康，就是给咱的身体请了一支常驻胃肠健康卫队，就是为咱的晚年幸福生活打下了最坚实的根基，给自己一份保障，是对辛苦半生的犒劳，给父母一份孝心，是儿女最真的回报，给爱人一份关怀，是相濡以沫的深情。解决了便秘烦恼，胃肠动力足了，吃得香，排得畅，生活才更有滋有味。别等了，别再让健康的机会溜走，别再让便秘和胃肠动力不足影响咱的生活品质。现在拿起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锁定这史无前例的买2送3健康大礼，把玉健康免疫球蛋白益生菌冻干粉带回家。
1: 这个5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5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块9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1: 短剧

0: 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5: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10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10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

0: 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十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十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地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十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十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地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
1: 一往无前第二集，只有愿意冒险的人才会真心创业吗？
0: 2010年年初的一个晚上，晨星资本董事总经理刘勤那天呢正好在家里休息，突然他的诺基亚 N97 手机响了。我这为什么要强调一下这个手机的型号呢？因为此处有伏笔。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雷军打来的电话，然后他就拿着这手机进了书房了，因为他知道只要是这哥们儿来电话，这时间就短不了。拿起电话，刘勤听到雷军终于说出了那句他已经预感并且期待了很久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手机了。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1987年，雷军呢当时是在武汉大学计算机系读大学一年级，在学校图书馆他读到一本书叫硅谷之火啊，一看这书他就如痴如醉不能自拔，他完全沉浸在了硅谷的那些故事里面，好像自己呢被一种力量感召，一扇窗户就在他心里被慢慢的敞开了。他甚至很激动的到操场上走了两圈，然后缓一缓心里的那团燃起来的火。那是一团什么样的火呢？他那个时候就想啊，我要在中国像原苹果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一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创造出一些伟大的产品，改变人们的生活。在武汉大学计算机系87级软件二班，雷军呢算得上是班里面编程水平很高的学生了。他在大三的时候就知道了底层汇编、DOS 内核、还有加解密、病毒自传染等等这些技术，他的很多大学同学呢是上了研究生以后才接触到这些的。我们现在再说回大二啊，说上大二的时候，有一天雷军呢跟他的同宿舍啊，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叫崔宝秋一块儿去食堂打饭。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差点让这个崔宝秋把饭给喷出来。雷军跟人家说：“老崔，我跟你说，我已经可以用黑客技术制造出病毒了。”你要知道，这样的知识储备要比同班同学至少提前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你说人家这崔宝秋，人家这饭还怎么吃啊？妈，整个人都不好了。软件二班的同学当时都很喜欢曹家恒教授讲的汇编语言这门课，曹教授呢还能自己编写教材，于是呢大家就给曹教授起了一个雅号叫曹汇编。雷军在曹教授的这门课上是拿到满分的，第二年他的课后作业就干脆被编进了曹汇编新写的这个教材里面。后来呢在 邢富生教授编写的另外一本教材里面，雷军。

0: 的名字也出现过好几次。那个时候呢，电脑很少，那为了能增加自己上机的功力，雷军就干脆用纸把这个键盘踏下来，然后呢，在这张纸键盘上每天练习盲打。后来呢，有一段时间，这种办法呢，还成了五大计算机系相当出名的一种练习方式。很多时候呢，老师在上面讲课，整个班的同学都在下面敲桌子。有一次，雷军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投到了一个学术机构，结果被选中了，有了一个可以在全国青年计算机学会演讲的这么一个机会。雷军呢，就自己准备了一点胶片啊，去四川成都去做演讲。现在回想起来，他说，本来呢是40分钟的演讲，没想到15分钟我就讲完了，剩下的时间呢，有点不知道干啥，我呢就干脆把这些内容又讲了一遍。那个时候，可能雷军自己都没想到，今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品牌和产品发布会上，他会有那么多好像永远讲不完的东西可以去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雷军已经修完了学分，开始在武汉的电子一条街出没了。那个时候呢，他是帮当时的一些电脑公司来解决问题，他是经常拎着一个装5英寸磁盘的盒子回来，这里面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磁盘和他拷贝的这个软件，收集软件就是当时极客们的一大爱好。在很多同学的眼里，雷军是发烧友，是程序员，喜欢下围棋。就他那个外表，他往那儿一站，那你就觉得他脑门上写了4个大字“三好学生”，但其实内心深处他还真有点儿野。
1: 后来，雷军离开了学校分配的单位，自己创业过一段时间，之后进入金山公司。27岁时，他开始担任金山公司的总经理，做 WPS， 与微软鏖战，做卓越网，带领金山转型做网游，然后又经历金山上市。好像当时看完《硅谷之火》那本书之后，到操场上走的那两圈没起什么作用，有一把火一直在雷军心里烧着。
0: 大学同学经常在新闻里面看到雷军，以前呢，同学们总是跟雷军说，希望从报纸上看到你的好消息。后来呢，他们打开互联网就可以很轻松地知道雷军的动态了。2007年，大学同学崔宝秋，哎，没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崔宝秋呢，是听说雷军退出了金山软件，转型做天使投资人。他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不是老雷的风格呀。崔宝秋眼前浮现的是大学时期雷军和同学们一块下围棋的场景。那个时候雷军呢，会在这个宿舍的桌子上铺开一张蓝色的塑料布棋盘，然后宣布对弈开始，两眼放光，绝不服输。是，他是改做投资了，但是其实内心深处，雷军从来都没有放下过互联网。在退出金山转型到风险投资领域的2年的时间里面，雷军呢，慢慢的就投出了有他自己特色的雷军系企业，甚至还花了200万美元投资了一个手机论坛。当时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案子太小了，有什么意思呢？但是雷军呢，很坚持，他做了这个投资。他认为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手机行业的发展，这样可以了解到底什么是移动互联网。2007年苹果手机发布，雷军作为发烧友第一时间买了 iPhone。 在观察苹果手机工业设计的时候，手机后面印了一行英文字，这一行字成功引起了雷军的注意，是这么写的，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assembled in China，意思就是加州苹果设计，中国组装制造。就这么一行小字儿，让雷军特别的感慨。他就觉得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组装上，那这个就让他除了思考手机本身以外呢，也开始思考品牌的力量以及中国的制造业。到了2009年，在中国市场上，诺基亚依然是以53.1%的关注比例独揽半壁江山，也成为当时最受用户关注的手机品牌。排名第二的是三星，索尼爱立信排第三，之后是摩托罗拉和 LG。 国产手机获得的关注度那个时候并不高，可是与此同时，山寨手机好像挺有市场的。那个时候雷军呢，也经常觉得商场里面卖的手机有点贵啊，贵 的不合理，他开始研究整个制造链条里的效率问题，为什么制造业当中生

0: 产和流通的效率长期得不到提高，为什么商业运转中间环节的巨大耗损要让消费者买单？所有针对削减成本的努力为什么都只集中在10%的生产成本里，而从来都不向90%的运营交易成本开刀？雷军得出的结论是，商业领域需要一场深刻的效率革命。这个呢，也让雷军逐渐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51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百分百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听众朋友，五一出行请您提前查看车况、路况、天气情况，驾车不喝酒、不超员、不超速，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高速遇到紧急情况，车靠边，人撤离，立即报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0: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倾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一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10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 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十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十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十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十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第一个十年。
1: 一往无前第三集，雷军说小米将是他工作的最后一家公司。
0: 说呢，一家公司要开业了，这家公司的行政主管也是人事主管就张罗开业的这些事儿，准备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比如买了绿萝，买了蛋糕啊，这咱都能理解。但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人家还买了一次性的白碗，就咱喝水有一次性的水杯，人家这儿是备了一次性的白碗，还有那种手持的礼炮。这家公司的一位创始人的老父亲啊，因为儿子公司要开业了嘛，就老人家激动的睡不着觉，就索性我就起床吧，用一个很大的电饭煲熬了一锅小米粥。这锅粥煮了将近5个小时，然后呢被一辆轿车运到了开业的地方。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呼应上了那一次性的白碗了，派上用场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呢是选在了几家头部同行业公司的中间地带，为的就是招员工方便。有一位投资人听了这家公司要做的这个事儿之后，有半个小时都是处于懵的状态，他在想他们是不是疯了。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听小米公司探索未来可能的第一个十年。雷军在聚齐了林斌、黄江吉、黎万强这三位联合创始人之后呢，就开始琢磨这新公司的名字了。几个人呢很认真地讨论过这么几个名字，什么红星啊、红辣椒啊、黑米等等，就是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特痴迷黑字系的名字的，就觉得黑色神秘庄重酷炫啊，而且呢很多带黑字的这个公司呢都是有一定规模的，比如说黑石公司，在他们的第一版投资文件里面公司名称用的就是黑米，人投资经理呢还特意给他配上了英文 Black Rice。但是呢到了黑米这个名字还是被否定了。那雷军呢就想着咱得遵循朗朗上口，让人印象深刻，一定要用中文，不用奇怪的英文翻译等等，就这些取名字的原则。最后呢他就想到了自己喜欢的一句话，佛观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有人就建议说咱把公司叫大米吧。那这个时候投资人刘琴就说了，互联网天生回避大而全，咱不取大取小，那咱就叫小米吧。在给公司想名字的这段时间里呢，雷军把80%以上的精力都用在招聘和面试上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办公室，面试的地方呢基本上就是选在咖啡馆或者是茶馆里面。他们的早期员工大部分都是来自微软和金山这两家公司。2009年年底到2010年3月份， 在雷军的创业团队达到十几个人这个规模的时候呢，行政和人事的需求自然而然的就摆在面前了。公司新

大了当时唯一的女孩管颖志。那加入之后呢，管颖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未来的办公室做一个简单的装修。小米公司一开始的这个办公室是选在中关村银谷大厦807室，那这个办公室呢是有400多平方米。据说啊，这个办公地点的选择当时是让这些创始人煞费苦心的。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他们选的这个地方是在几家同行业头部公司的中间地带，为的就是以后招员工方便。新来的年轻工程师们呢已经开始写代码了，雷军设计了几款 APP 让团队迅速的先开始磨合练兵。那当时他们公司的这些程序员呢是有两个据点，一个是北京清河的一个咖啡馆，另外一个是北京回龙观附近的另一家咖啡馆。就这么说吧，就小米初创时候的程序员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还有很多时候呢他们会聚在北京宝福寺桥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写代码，真的可以说是最强氛围组了。那阵子早上8:30，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就准时到咖啡馆的一个角落，每人点上一杯咖啡，然后就在那儿一坐坐一整天。因为不能喝太多咖啡，很多人中间呢还会出去买瓶水。为了闹中取静，每个工程师都配了降噪耳机。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吧，这帮程序员全情投入，煞有介事，但是其实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想过一个事儿：为啥服务员还没来轰我

0: 大厦。
1: 公司的行政兼人事主管管颖志按照林万强的要求提前准备好了绿萝、一次性白碗还有蛋糕，另外呢就是还准备了一些手持的这种桶型的礼炮。管颖志还提前跟物业打了招呼，说一会儿呢可能有几个简单的花篮送过来。4月6号凌晨5点，黎万强的老父亲激动的睡不着觉，就起身呢煮了一锅小米粥。早上10点，这锅煮了将近5个小时的小米粥被一辆轿车运到了银谷大厦807室。那个时候小米所有的创始人、员工和投资人的代表也都到了，认识的人大家在一块聊天，不认识的呢就相互介绍认识一下，大家都在等着热气腾腾的那一刻。最终这一锅小米粥被搬进来了，这下一次性的白碗终于是派上用场了。管颖志给每人、员工和投资人的代表也都到了，认识的人大家在一块聊天，不认识的呢就相互介绍认识一下，大家都在等着热气腾腾的那一刻。最终这一锅小米粥被搬进来了，这下一次性的白碗终于是派上用场了。管颖志给每个人分了一碗，大家端起碗合影留念。但是现在再去看那张照片，你会发现那一天大家都穿得好普通啊，普通的

0: 拉花礼炮炸得满地都是。
1: 那一天，大家帮忙清扫完拉花礼炮的碎屑之后，就找到自己的工位开始工作了。一家崭新的公司，还有太多事情在前面等着他们。
0: 其实很短的时间，小米的融资工作就做完了。晨星资本投资500万美元，创始团队一共投资了500万美元，其中雷军自己投了400多万美元，林斌75万美元，黄江吉和黎万强也投入了部分的现金。那投资界那些熟悉雷军的朋友，听说雷军在创业界重启，也希望呢能给自己的机构争取一些投资的份额。那这个当中呢，就包括启明创投的佟世豪。佟世豪回想起和雷军关于小米公司的谈话，就觉得自己当时在前半个小时几乎都是处于震惊的状态。他在想，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从零开始把手机做成功的。也是从零开始做手机，这个想法确实很疯狂。半小时之后，佟世豪才冷静下来，他的大脑开始飞速的运转。他就在想，如果按照雷军的设想，这小米的创业团队要懂互联网、懂软件、懂电商，还得懂硬件制造。不过呢，雷军和几位创始人决定先从打造团队最擅长的手机操作系统开始，等到操作系统做到优化、流畅、普及的时候呢，我们再切入到手机硬件制造。那这个呢，就是操作系统 MIUI 诞生的起点。这个思路呢，也是由软到硬，从易到难，是创业者最熟悉的一种路径了。 MIUI 的系统开发进展得很顺利，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有一些发烧友看到了 MIUI 的诚意了。可是问题呢也来了，当越来越多的发烧友刷上 MIUI 系统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系统卡顿的问题。毕竟一个软件和第三方硬件适配，总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于是一个战略的实施比预想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小米必须尽快做出自己的手机，让 MIUI 系统完美的运行在自己的硬件上。可是想归想，有一个现实他们必须面对，就是这个时候的小米还没有一个人有做硬件的经验。
1: 雷军急需一个懂得做手机硬件的负责人来统领小米手机这个项目。尽管在软件行业里，雷军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但是在硬件领域里，他的名字对大家来说还很陌生。软件和硬件似乎天然地成为彼此隔绝的两个天地，小米要如何在陌生领域开疆拓土呢？
0: 为了能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招到人，雷军和林斌呢发明总结出了一套用 Excel 表格来管理候选人的独特招聘方法。怎么个独特法呢？他们会请身边的熟人来推荐适合某个职位的候选人，然后呢在面试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再请他推荐三位他认可的潜在候选人。他们会把这三个人的名字也加到表格里面，以此类推， Excel 表格呢就不断的扩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相信自己会对这个行业的人才越来越了解的。但是在联系过100多位手机行业的研发人员之后，雷军和林斌还是没能找到理想的手机硬件项目的负责人。所以这个时候这俩人表现得都很着急啊，甚至是很焦虑。其实呢，曾经有一个候选人已经接近面试成功了。这个候选人呢，人家在摩托罗拉工作了10多年，技术方面呢必须是个大拿。雷军当时为了邀请他加盟，那都不止三顾茅庐了，一个多月找了人家5次，一次俩人都得谈10多个小时。那后来呢，人这个候选人终于是答应加入小米了，哎，雷军不干了。怎么回事呢？说那个时候双方已经开始谈薪资待遇了，但是雷军就发现这哥们儿好像不太愿意放弃外企的薪水，还特别在意自己一年休假的天数，反而是对什么股票啊、期权呢都是无所谓啊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这个原因让雷军最终选择了放弃。他呢被雷军划入到了不具备创业心态的这个行列里。雷军坚信，一个不具备创业心态的人，他技术上再优秀也不是他想要的人，他需要一个能够全情投入的创业者。2010年9月，雷军和林斌已经为寻找硬件创始合伙人忙活了将近2个月了。林斌告诉雷军，他最近呢遇到了一个叫周光平的硬件负责人。这个人

0: 觉得看起来很合适。曾经参与组建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并且全面负责北京研发中心硬件部的技术管理，领导了很多 GSM、CDMA 和 3G 手机的研发，后来负责戴尔全球手机的开发，对手机研发和供应链都特别的熟悉。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周光平就答应林斌会加入小米公司。后来林斌才知道，当时因为原公司对做手机这个事儿一直是摇摆不定，周光平的团队呢其实是处在各种激烈讨论的漩涡当中，是很不开心的。见到林斌之前，周光平就已经搜索了雷军的履历，还有就是网上零零星星的有关于小米的各种消息。最终周光平入职小米，小米最早的七位创始人最终聚拢，他还带了一支由十几名顶尖工程师组成的硬件团队。就在小米公司这段紧张忙碌的各种招聘各种筹备的这个期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又有了飞速发展，安卓操作系统在众多手机厂商的支持下已经成了最大的赢家，一些老牌霸主的防御性措施也频频出炉。为了对抗苹果和安卓系统，微软推出了 Windows Phone 系统。网络人类学家在他的演讲里是这么说的，智能手机更接近于是我们自身的数字延伸。在中国市场上，智能手机的风口清晰可见，国产手机都纷纷进入搭载安卓系统的竞争领地。在软件方面，这些厂商呢也大多是用自己开发的系统，这个呢就让小米更明确了软件和硬件必须一起做的思路。所以小米押对宝了吗？
1: 对再次创业，雷军刻意选择了低调，他知道外界一定会对雷军再次创业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一旦公布消息就会成为媒体焦点，而这会给整个团队包括他自己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一次他选择低调，希望用产品说话。
0: 雷军曾经做过调研，如果创业者二次起跑的时候过于高调，往往会导致动作变形。除了他个人和公司保持低调之外呢，所有的员工也都签了保密协议，甚至很多员工的家属都不知道他们家人在什么公司上班具体干什么，就是大概知道说是加入了一家什么软件公司，做的东西好像很神秘。几个月的时间，不断有背景不一样、个性很强烈的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公司。那这个时候的小米可以说是求贤若渴，创始人恨不得网罗全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加入小米，所以呢，也让他们对人才的这种强烈的个性很宽容。比如说一个叫彭涛的产品经理，面试的时候人家就直接告诉李万强，我呢可以接受高强度的工作，但是呢每年你得让我去日本看彩虹乐队的演唱会，你答应了我才入职。就类似这样的要求李万强都答应了。银谷大厦807室很快就热闹起来了，这些年轻人聚在一块儿，每天对手机的痛点进行排序筛选，然后头脑风暴，大家演讲讨论争辩，甚至经常有人就摔门走了，不干了，不聊了。跟其他系统开发的模式不一样，小米的产品经理和工程师都是和用户直接沟通的，就是没有人是这么干的。每个小米员工都有一个论坛账号，甭管是工程师、产品经理还是设计师，必须登录 MIUI 系统的论坛，实时和用户交流使用体验。在得到真实的使用反馈之后，他们就能有针对性的对系统和界面进行修改了。雷军呢也有自己的账号，只不过呢他每天都在论坛里面当卧底，把自己叫做小虾米。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开发模式，是因为雷军认为应该实现人人参与，让大家都觉得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而且产品的扩散传播不应该只靠广告投放，而是要靠口碑。于是呢李万强就有了主持 MIUI 以来的第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能不能打造一个10万人的互联网开发团队？那这团队成员绝大多数都来自用户。李万强开始满世界的去泡论坛，每天在一些知名的安卓论坛上面灌水发广告，被人家把号封了之后呢，我再换个号继续发帖去找资深的用户。很多早期的用户就是这么被李万强一个一个从不同的手机论坛上拉到 MIUI 来的。

0: 2010年8月 MIUI 第一版发布的时候，论坛上已经汇聚了100名的核心用户，他们个个都是顶尖的手机玩家，热衷新鲜事物，对系统会不断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为了表达对这100名核心用户的感情，一个叫梁峰的设计师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写到了开机画面上。对于员工来说，甭管他们之前是在谷歌、微软还是金山，都没有过这种工作方式。黄江吉说，即便是在全球顶级的软件公司微软，也没有和用户连接的这么紧密的。小米的年轻人对这种流程革命也是特别的兴奋。就拿产品经理徐斐他的经历来说，在他原来的公司，产品的开发是需要和总部同事不断的约时间的。等你好不容易做好产品定义，把产品原型交给设计师的时候呢，又要开始新一轮的约等讨论。想几周时间做成一件事儿是特别难的。在原来的公司工作的几年的时间里，他最得意的一个事儿，竟然是只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和总部沟通，就推动了一个拜年短信产品功能的发布。这在他原来的公司已经是一个非常难以想象的速度了。入职小米之后，徐斐发现这里产品迭代的速度几乎是在实时进行的。那些曾经束缚他的东西都没有了，他面对的发烧友也都是手机专家，这些人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意和灵感。徐斐整个人在这样的工作氛围当中也开始放飞自我了，办公室里面经常能听到他大笑的声音，很爽朗。跟徐斐来自同一家公司的还有金凡，用他的话说，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爆爽的感受。在原来的公司，一个用户界面的改动都需要总部某位高管来批准。那一进到小米，金凡就在用户反馈筛选痛点，把反馈做成产品发版，这个能实时正向反馈的过程当中，迅速找到了一种打电子游戏的快感。他说，在游戏里你枪击一个苹果，苹果马上就碎了，人们的欲望呢，就在这个时候得到满足了，这就是人们沉迷于游戏的心理机制。孙鹏是负责底层系统的工程师，统领 MIUI 整个底层系统的开发。在小米，他每天早上跟小伙伴站在工位上，用几分钟交流一下当天咱要干的事儿，然后大家就坐下来分别开始工作了。据说呢，这是借鉴了一家汽车公司的动态系统开发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开发效率。在小米这样的氛围里，孙鹏心直口快，遇到什么问题都很直接，经常是和产品经理甚至是公司合伙人在那儿争得面红耳赤。他曾经说，米 UI 更新发版代码品质问题，雷军他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
1: 一个个新功能的发布，通常先有产品经理设计出原型交互图，然后交给系统工程师来具体实现，而矛盾也经常由此产生。争吵简直就是当时小米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也是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在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每周二的发版会通常是争吵最激烈的时候，做事的氛围是有了，可这样真的能做出更好的产品吗？这家创业公司遇到的第一波难题又是什么？他们的手机能够顺利开工吗？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

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五一换新家就到华丰灯世界，百万补贴，满额立减600元，黄金家电疯狂抽，100%中奖，更有设计师讲堂、母亲节 DIY， 5月1日至5日、5月9日，优惠享不停，好礼等您赢。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